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第六节安尼讲：咱拢亲像羊，行迷路，达人偏行家己的路。伫上帝看来，世人拢伫遐咧行路，但拢是行伫错误的路顶、迷路顶，也是一条灭亡的路顶。伊提前主耶稣到世上来，是为着要做了咱的好牧者，要引带羊来行一条正直的路、好的路、永生的道路。咱从前拢是失迷的羊，因着主的神迹拯救，现在已经归到各样的人的怀里。有主要做咱的牧者，是偌尼的好，不但无得到欠缺，而且是得到应许。总是咱伫信主了后，是主的羊咯，但是毋是拢伫咧群地做，行伫主的路顶呢？可能为信徒并无想到这个问题，因为信主了后，将来上天堂就到业咯。到了也阁有啥物要行道路的问题呢？圣经中对道路的问题讲得真多，都真重要。咱每一个人拢伫咧行路，严格讲来，只有两条道路，一条是跟着主的道路，另外一条是行家己的路。耶稣伫遐咧行家己的路，就毋是行伫主的路顶咯。耶稣伫遐咧跟地主，也就毋是行家己的路咯。咱来思想者，我头看者，咱究竟是行伫倒一条路顶呢？耶稣你也阁看袂清楚的话，你阁再往前看看，你真正咧往倒一个方向去呢？你哪行哪离开一罪呢？哪滚？你离开什么哪行呢？耶稣你也阁袂清楚的，你阁再往你内面伫遐看，是一罪伫遐咧引出你的道路呢？你咧行？谁在你的正面的带领你呢？你是根据什么动机、目的、愿望来行每一日的路程呢？这不清楚了吗？有主要引带咱行正面的路，你是不是哪行哪离开天真恒，还是真故呢？离开世界，离开这个罪恶，哪故呢？还是哪恒呢？或者相反来讲，你的一切路是由圣灵在里面的指引你，上帝为我在那里帮助你，还是你要用家己的爱好、家己的愿望、家己在那里拍算行家己的路呢？真希望咱有法能行这条好的路，就是由主耶稣做咱的牧者，引带咱行正面的路。